0: 楼海宇楼大侠向失的人介绍李广通金钩大王。大人呐、啊，李广通乃是盖世的豪杰，我不是替他夸口，当今武林道之中人家是佼佼者头把手。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他武功盖世十分了得天下无敌，而是人品出众啊。咱们练武得讲究义德，这人德行甚好。首先说他占据太湖中山，奉公守法，该纳粮纳粮，该纳税纳税，是守法的老百姓，家资巨富，管上72个庄村。这72个庄村拿他奉若神明啊，是一呼百诺，谁家有困难就跟他家发生事儿是一样的，因此人们的口碑甚佳。不信你随便拉出一个绿林人来，随便找出个老百姓来，您了解了解情况，看看我说的过也不过。再这一说呢，人家从上一辈子开始到他这为止，从来就没做过违法的事情，因此我这四哥，我这心目之中拿他就当楷模，就当我一生斗争的目标。总之吧，楼海宇楼大侠把金钩大王李广通的情况详细地做了介绍，施大人听罢了不住地点头。赵壁在旁边插话，要那么好，为什么方天画这道号的投奔他去了呢？赵壁啊，我想其中必有隐情，因为咱不了解情况，这个江湖上错综复杂，一定有一定的原因。嗯，说的也是。那么老人家您的意思，您搭个桥领着我们赶奔太湖中山寨去要方天画，是也不？
1: 对呀、啊，
0: 我方才就这么说的，请大人示下。施大人说：“好吧，天霸照壁啊，你们听见没？你们跟随老前辈去一趟太湖，但能不发生冲突，千万别发生冲突，一切都要化干戈为玉帛。”这才是上策，大人放心，小人遵命就是。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战饭之后，楼海宇带路，其他的英雄奉陪，老少英雄19人起身奔太湖。90里路都骑着马，一上午就到了，到了一座小码头，叫三义码头。这个地方村庄镇店倒也繁荣热闹，找了一处店房包了几间房，大家稍事休息，打打尖喝点水，把马匹存到这派专人负责，下午起身赶奔中山寨。到这儿他得坐船呢，不就进得了太湖吗？黄天霸站在水面上一看，好家伙，这太湖一望无际，无风三尺浪，这就像大海相似。到这儿黄天霸心里有点没底，尤其是赵壁就更没底。赵壁不会水，见着水就有点眼晕，跟楼海宇说：“我说老爷子，合着这个中山寨就在水中心？”“
2: 对对对对，我们必须得坐船。”
0: 老头儿这就找船。一打听都奔中山寨，哎，这船家还十分客气，他们包了一只大船，讲好价钱，大家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赶奔中山寨。哗，会水的无所谓呀、啊，不管是站着坐着心里头平平稳稳，这不会水的他心发慌啊。等船到水中心了，再一看水连天，天连水，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水。
2: 雾气昭昭，心可没底了。尤其是赵壁，用手紧紧抓住船帮。
1: 哎，我各位啊，我这心怎么发慌啊？一张嘴，这心都要跳出来了。哎，我跟你们可不一样，这样一翻个掉在里边，我是坛子腹，灌满拉倒。
2: 黄天霸说：“大哥，您少说两句。坐船最忌讳说这话，您怎么老说？”
1: 哎，对了，打嘴打嘴，他我这心没底儿啊，还得多半天能到啊。
2: 赵壁正叨咕着，离这中山寨就不远了。楼海宇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那就是中山寨。大家仔细看，雾茫茫显出一片绿洲，但这片绿洲是在水中央啊，还插着大旗，看得清清的。越来越近，是越来越近，就到了水寨诸城。你看这地方，这珠子围这岛的周围，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它是自然生长的；人工是经过大家编织，把头去掉了，那枝杈去掉了，把它编成水寨诸城，用大铁丝子拧在一起。那诸城高了下没两丈五也差不多，易守而难攻。东西南三面全有诸城，千斤闸在那放着。再往诸城顶上看，来回有巡逻的喽啰兵，他这船就到了。其中有值班的喽啰兵头目发现了，就喊：“
1: 站住！站住！哪来的船？
2: 再要往前来，
1: 放箭了！站住！”
2: 楼海宇吩咐一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船只一打横，站住了。楼海宇冲着诸城顶上一抱拳：“
1: 各位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从苏州府来的，看见没看见？我身后这个年轻人是苏州府知府衙门的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我身边这些人都是府衙的办公人员，要拜见你家四爷太湖之主李广通啊，烦劳到里边给通报一声，要见李四爷。
3: 你是哪位？”“
1: 在下姓楼，叫楼海宇，我是山东来的，我跟你家岛主乃是口盟的八兄弟，我们是弟兄，我是老七，他是老四。”“
3: 啊，知道了知道了，稍后片刻。”
2: 得使劲吵吵，因为离着有一段距离呢。说完了，罗海宇往这一坐，等一下吧。大家谁都不言语，这个船飘荡荡荡飘飘，来回之晃啊。左等没动静，又等没消息，赵壁有点不耐烦了。“
1: 我说楼老前辈，我这李广通架子不小啊，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2: 是啊，因为这个岛子太大，恐怕交通不便，再等一会儿吧。”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日头都往西转了，大家实在有点不耐烦。黄天霸那眉梢直往上挑，
1: 黄天霸也着急，怎么把我们这蹲这儿了？
2: 老前辈，是不是再打个招呼？
1: 我看没必要吧。哎，停，好像出来了。
2: 言还未一，就听见一棒锣响。

直接冲到赵壁他们这条船上，这船很好，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像没靠了篓子。幸亏船家有经验，忙忙的把小船给稳定住了。大家注目观瞧，从里边冲出来身，正中央闯出一只虎头大船，虎头船呢，这就是帅船呢。哎呦，这只大船长了下没有15丈也差不多，足足能有4层楼那么高啊！再看船头之上有帅台，帅台之上放着一把金交椅，在椅子上坐定一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再看此人站起身来，平顶身高8尺挂零，大秃脑门子，光头顶，那么后脑勺头发也稀疏了，梳着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红头绳，身穿米色长衫，挽着袖头，手里拿着铜锅乌木杆的大烟袋，往脸上观看是面似晚霞，其薄色呀，借着太阳的余晖一照，这脸上都反光，两道挺宽的苍眉斜通两鬓，大狮子鼻子，方海口，花白胡，俩眼睛多少往外鼓鼓点，是二目如电，往正中央一坐是不怒而自威。在他身后站着个大个，这大个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毫无表情，紫微微一张四方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大眼睛，宽鼻子，鲶鱼嘴，能有30岁左右，在怀里抱着一对是虎头电光钩，这抱着钩看得出他是当头的贴身保镖。再往两旁看，各船上是水旱16寨的各家寨主以及喽啰兵。那位说来的谁呀、啊？正中央这老者非是旁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钩大王李广通。在他后头那个紫面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他的贴身保镖，也是他徒弟于英子何路通，给抱着双钩。水旱16寨的寨主，其中有汉八寨的寨主跳山虎赵启、穿山甲于亮、过山熊李顺、白眼狼孙清、通背猿郝俊、金钱豹陈达、赖皮象袁锦、不倒翁李斌。水八寨的寨主水上漂何亮、浪里窜周通、不沉底萧元朗、海底金蛟周通、浪里桃花王四、万里烟云范红、海夜叉包容、大头鲤鱼庞亮等等等等等。那咱就这么说吧，瘦小的精神是胖大的威风，一个个神采奕奕，撇着嘴，120个不含糊，这不像是迎接客人，好像是排兵布阵，摆开了阵势了。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虎头船往前一冲，离着黄天霸他们这只船就不远了。金钩大王李广通往对面小船上看罢多时，对面为首的是哪位啊？娄海宇一看，这不我四哥吗？心说四哥呀，你可不对呀、啊！方才我叫人给你送信儿，我报通明姓了，老七来了，你怎么还问是谁呀、啊？你装糊涂！这七爷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一赌气没说话。心说我看你跟我主动打招呼不打招呼，你忘了本了。

你现在过得不错了，哎，把老弟老兄都给忘了，哎，行，你够意思。黄天霸赶紧站起来了，按着施大人交代的，得礼贤下士，化干戈为玉帛，达到目的是主要的，来的就是要方天画呀，别闹翻了。天霸站起身来一抱拳，对面船上可是李广通李四爷吗？晚辈黄天霸有礼了。一躬扫地，李广通点了点头，哦哦，您就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恕李某礼貌不周，让你们久等了。各位把道路闪开，欢迎各位贵宾进寨。说着吹吹打打，鼓乐喧天，还真就欢迎，刷船只一分，让黄天霸这只船进了寨子了。人家的船队在后边护送着。咱这么说吧，进了寨子之后又走了一段路，这才靠岸抛锚搭票。李广通等人弃船登陆，欢迎黄天霸一行十九人下船。黄天霸领着头再次跟李广通见礼，前辈，黄某来的鲁莽，望其海涵。哎呀，黄都头过谦了，哈哈哈哈。来，里边请，里边请。老头说话的声音跟洪钟一样，带金属般的回音。紧走两步，握住黄天霸的胳膊，里边请。伸出大手来，把黄天霸右手的腕子给抓住了。表面上客客气气，请。实质上就较上劲儿了，暗地之中一较丹田一力混元气，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里边请那个，一般人都得叫妈呀，那受得了。黄天霸看出来了，这老头没安好心，一见面就给我来个赞儿，试试我的万力如何。我能叫你叫住吗？要叫住我一喊娘，我不给师的人和我们绿林人弟兄丢人吗？黄天霸乐乐呵呵的是无动于衷，老前辈休要客气，我自己能走。黄天霸一较劲儿，使了个老龙斗甲，肩膀一晃，脑袋一扑了，哎，啪往我一奔。李广通这身子不由得就倒退了三步，噔噔噔！李广通暗挑大指罢了，黄天霸这小子有点功力啊！这下还真没掐动。两个人相视一笑，一老一少步行进大寨，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娄海宇、娄大侠紧跟着黄天霸，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心说：“四哥，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哎，不认识我了，装大蛋帅。你跟黄天霸说说笑笑的，连我个招呼都不打，你把老弟兄给忘了？我看你装的什么时候？尤其方才你干嘛？”没安好心呢，给黄天霸还来个赞儿，行，有你的。我看你这戏怎么接茬往下演，这笔账我迟早要算。老头在后头气得直哼哼，其他人跟着也不言语。转过水八寨，来到汉八寨，再往前走就快到中平大厅了。因为这他们从低处往高处走，道路都有一丈五尺来宽，上了台阶，到了头道寨门。再看这头道寨门，左右各站着五十名削刀手，削刀手手里都拿着特大。

0: 钢刀，刀架着刀，刀架着刀，跟刀门相似。李广通用手一指，黄都头，请吧，各位请。这就叫钻刀山呢、啊。赵壁一看这个茶架，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心说李广通你干嘛？让我们从中钻，你要一使眼色，一声令下，刀往下一落，嘣，我们就成肉馅了。
1: 嘿，
0: 有你的，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啊！黄天霸干什么的？能看不懂吗？天霸冷笑一声，一抱拳，前辈，请。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噔噔噔噔噔，从刀山下窜过。李广通点点头，行，这小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啊，非得这样的人才能做阔事儿。哎，行，刀山通过，再往前走二道寨门，再看二道寨门这儿。披红挂花，敲锣打鼓，正中央放着八仙桌，桌子对面紧对着黄天霸站着个彪形大汉，光着膀子，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再看桌子上放着个方盘，一块肉，一打酒壶，一只大酒碗。黄天霸刚到桌子头前，就见此人一抱拳，黄都头，欢迎你登上太湖中山，为了表示欢迎，我奉寨主所差，代表十六寨给黄都头敬酒，如果愿意交朋友，请满饮此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给倒了一大碗酒，隔着桌子往前一递，请。你知他安什么心？这酒里有零碎没？要有八不断肠散，要有毒药，喝下去就完，不喝当众出丑。怎么叫官棍儿？这官棍儿到了节骨眼上无所畏惧啊。黄天霸连犹豫都没犹豫，一抱拳，多谢多谢，双手接过酒碗来，毫不犹豫一扬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谢寨主，谢各位弟兄，干干干干干！把碗往旁边一摔，喝了。李广通再次点头，罢了。黄天霸不愧是后起之秀，有两下子。正在这时，就见敬酒的大汉一伸手抄起刀来，就要敬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张士诚刚要献城投降，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张士诚一看呢，这小伙长得帅，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身高

尺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烟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双眼皮，长眼着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20岁挂零，头上发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9牛2狐煤，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3长2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啊！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而绝不说空话。师母，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1尺5六，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头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在人身上马上就化脓，不到7期49天化为脓血而死。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与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献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4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毒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焰苗，带了5000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

贺骁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了。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什么？张士诚到了绝路了，还敢跟我较量较量？来，亮全队，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骁见面。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骁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都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骁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张九成，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叫常玉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贺骁是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贺骁心里头一边想，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哎，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骁想的是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啊，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了，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骁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对准张九成的面目一拍这葫芦底儿啊，张啪！哎呦，这玩意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啊，撕着一层仗打在脸上，这玩意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讲这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骁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那么大的严甲太岁就死于非命。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哎呀，我的张王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往前窜，就来到贺骁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骁呢？

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把单这一只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滋，要一股水。本来呀、啊，朱穆英就夹着防备了，没想这东西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到耳朵上，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这真难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头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啊，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三万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十五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咱且不说，单说朱元璋回到寝帐，有人向他禀报说是受伤，那些人生命非常危险。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微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玉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主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这块呢，

0: 想尽一切办法维持众人的生命，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死马当活马治啊。愚者众人回到前面议事大帐，一直盼到掌灯的时候，小矬子徐芳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依靠，绢帕罩头，花里带大裹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主公啊，众位，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到不来，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不过我老觉着心里也没多大把握。哎，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我要是回不来，大概我也就归位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
1: 哎呀，最好别发生这事儿。
0: 我也乐意呀、啊，那谁敢保险呢？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你们别依靠着我，我给留个地点，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他还能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好吧，那把地点留下吧。小驼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把地点留完了，当时就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朱元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把抓柔肠一样，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渐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这件事情还许有救。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谁能去请呢？哎，想起胡德海来了，这人有办事的能力，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
2: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可以，
0: 您带的人不必多，有十人足矣。
2: 那行，那我挑挑啊。
0: 胡大海这一点名，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雌雄眼长茂，另外带着老妻郭英郭世俊，一共老少十人，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本来他们地理不熟啊，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啊，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
2: 站住，站住，站住！吁！
0: 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
2: 有人没有？
0: 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
2: 哎，找谁呀、啊、你们？
0: 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
2: 啊，对呀，
0: 那是我家的主人
2: 啊。
0: 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底给送个信儿吧。众位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
1: 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

0: 真不在家吗？
1: 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虎在海天，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客回来，请你转告他，就说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再见面。把礼物存到这儿，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行了，咱就在这吃饭吧。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楼上让座。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道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就是太挤的慌。说着话，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郎柜这儿，他一看呢，这郎柜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儿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2: 这挺好啊。我掌柜的是谁？
1: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1: 有话您吩咐。
2: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不？
1: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2: 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儿吃，你看怎么样？
1: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哎，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儿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
2: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
1: 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瞅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头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
2: 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
1: 长帽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一个黄脸， 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的？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的，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长帽一看，这怎么回事？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把掌柜的叫过去了。掌柜的，这马是谁的？
0: 啊，这是吃饭的客人的。
1: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
0: 呵，楼上也有，楼下也，哎哎，那位，那就是客人。
1: 说实话，用手一指长帽，
0: 看着没？这位也是客人。
1: 这两个人甩脸定睛一看，呀，怎么是他？

0: 我难过的样子。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用了一条巧计，让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人马拔营起寨，开赴山西了。没有杨林这10万大兵，这就能开始行动。到了晚上，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偃师、王伯党、谢影灯叫来了：“你们哥四个按着我的话，立刻就走，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嘞。哥四个立刻就离开了天灵寺，上哪儿去了？上大洋山了。等到了大洋山，就让所有的喽啰兵聚集在分金聚余大厅之前。王伯党就把英雄会要反山东的事情跟喽啰兵说了，同时下了一道转牌，叫天下各山各寨兵卒马上赶奔大洋山聚齐，然后让大洋山留下少数人马，带着大部分喽啰兵，拿着刀枪器皿，从打大洋山出发，直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正赶上是中午，天灵寺做工的刚吃完饭，正在这饭歇睡午觉呢，大家伙迷迷瞪瞪在这忍着。王伯当、谢应登往下一传令，丁天庆、盛偃师在后边跟着，杀呀！围天灵寺啊，杀呀！这些人一喊，把这做工的全都吓醒了。哎呦，怎么这么乱呢？往这天灵寺外头一看，可了不得了，人山人海，全都拿着刀、拿着枪呢。有人往外跑，吓傻了呀！这些喽啰兵高声喊嚷：“回去！”谁出面的杀谁啊！这做工的赶紧往后退，就把这庙门关上了。有的这工人想跳墙跑，等上了墙头往下一看，呵，这底下这么多人全都拿着刀枪冲上比划着，吓得也不敢出去了。这一下闹得这些做工的是一阵大乱。老方丈道宽和尚干嘛呢？睡上觉呢。这小僧人也忍着呢，听见庙里头乱了，这小和尚出来这么一瞧，怎么了？哎呦，师傅您瞧瞧去吧。小僧人又打门缝人往外一看，吓得撒腿往回就跑，来到方丈室：“老方丈，您醒醒吧。”道宽方丈醒了：“什么事啊？连个晌午觉都不让我睡呀、啊？你怎么这样惊慌失措的？”老方丈啊，了不得了，您出去看看去吧，外边不少人拿着刀拿着枪围着庙呢。道宽也吓坏了，赶紧到东跨院来找徐茂公。阿弥陀佛，师弟呀，你快去看看去吧，不知道哪儿来的人拿着刀枪围着寺院，哎呀，佛门净地呀。徐茂公当然知道谁来了，这是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偃师把大洋山的人调来了。徐茂公就乐了：“师兄啊，您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人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哦，师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师兄，您不要着急，围庙的人他们绝不伤人。既然您想明白明白，索性啊，咱们一块到前边，我跟大家伙一说，您就全都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好啊，师弟呀，你给这些做工的说清楚了吧，他们这些人吓得全都不知道怎么样好了。”道宽心说：“连我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了。”这样徐茂公跟道宽、老方丈还有单雄信以及众位英雄好汉一块儿就来到前院。这些做工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吓得哆了哆嗦。徐茂公往这高台上一站，绿林中的英雄豪杰唰往左右一分。老方丈心说：“是，我就琢磨着有事，看这些人气派可不小吧。”老方丈仔细听着，徐茂公在高台上把声音提高了：“众位各

0: 个兄弟们，你们可千万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们一不杀人，二不打人，三不骂人。这些做工的全都不说话了，有的胆大的轻轻的问道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您跟我们说说。好，你们把前院后院所有做工的人全都叫来。师兄啊，您让您的徒弟把庙中的僧人也全都叫来，我有话要讲在当面。
1: 好好好，
0: 时间不大，在庙里做工的人全都来了，工头也齐了，庙里的僧人也全到了。徐茂公说，众位，我在这儿先问你们一句话，当今的皇上杨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昏君还是明君？你们大胆的说，有事儿由我徐茂公替你们盯着。呵，这老百姓啊，就知道种地拿粮，有多少又明白朝廷里的事儿呢？可也有清楚的。一听徐茂公这话，当今的皇上杨广敢说出皇上的名姓，了不得了。这有胆大的往前一钻。道爷，您要提起这件事来，我说谁不知道杨广是个无道昏君。好，你说对了，杨广就是个昏君。我再问问你们，这隋朝地方上的官吏好不好？有打头的叫第二个说话的，从人群中挤出一个40多岁的男子汉，到了高台旁边，道爷，您要问这个，我说，我可是种地的，就拿这两回黄冈说吧，把我们山东的百姓害苦了，日日夜夜官府催粮逼捐，我们交不上粮食。跟您说吧，我把孩子都卖了，把我们害苦了，没法过呀。没法过，孩子也没了，我们才出来挣口饭吃啊，在您这吃碗肉，那比过年还高兴啊。这个一说，那个又原因了。道爷，您别说，这历城县的县令外号叫田串子，就知道搜刮地皮。有一个50多岁快60的老汉分人群往前走，道爷呀，您说的太对了，那杨广不是好人呐。我们老哥仨跟前就我门下一个闺女啊，这官府愣逼着跟我们要300两银子，不然就把我姑娘带走。我上哪儿找这300两银子呀？愣把我闺女带走，到现在是死是活连个音信都没有啊。这个老人再也说不下去了，已然泣不成声了。老人家一哭，把这老百姓带的都把这心里难过的事想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有哭的，有骂的，有喊的，这声音就连成一片了。徐茂公心说，行了，怪不得我徐茂公要造反呢，昏君杨广地方的贪官污吏逼着老百姓没法活呀。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众位，你们先别哭，大家压一压声音，听我说。我虽然是个出家的道人，可是我能想办法帮着你们报仇雪恨。大家伙一听这位道长能帮我们报仇，哎呀，徐道爷，您说说您怎么帮我们报仇啊？好，我先跟你们众位说一说，告诉你们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徐茂公就把程咬金、尤俊达在长野林小故事劫黄冈，以及跟本地秦琼、秦二爷是什么关系，还有贾家楼46有结拜起义，打算推翻大隋朝、立盟丹、劫牢反狱、天灵寺、假昭公，所有的事情就跟大家伙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道宽老方丈还有这些和尚。

还有老百姓才明白呀，如梦方醒啊，原来这位徐道爷是憋着造反呐。头一个说杨广昏君的这个人就说话了：“徐道爷，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您到底打算怎么办？您说吧，我跟着您干。”好，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们，请问问你们，你们能不能帮着我们英雄会砸牢反狱，救程咬金、尤俊达？这人群里可有不少人全都愿意，心说干，造反总比挨饿强得多呀。当然其中也有不愿意的，愿意的就都说话了。徐道爷，

当我们现在人单势孤，告诉你们，我们四下里准备的人还没来齐呢。要是全都凑到一块儿，少说得有二三十万人呢。嘿嘿，少保罗成紧挨着柴少柴思昌。我说哥哥，咱们三哥可真能吹呀，哪儿来这几十万人呢？兄弟，别说话，先听着，三哥就是有两下子。这时候就听徐茂公说了：“众位哥哥兄弟，哪位要是拉家带口，就仗着他一个人往家挣钱呢？或者有胆小不愿意造反的，咱们绝不强迫。不愿意造反的，你们全都可以离开这里，只要不走漏风声就行。谁要走漏风声，可留神你的脑袋。这些不愿意跟着造反的老百姓都高兴了，导演您放心呢，我们就知道养家糊口，我们绝不能上外边说去。”好，徐茂公就叫出几个会写字的来，凡是愿意跟着英雄会杂乱反御反对隋朝的，挨着个的给上了花名册子，凡是不愿意去的，家里有拖累的站在旁边。这些人排好了队，徐茂公一看得有300多人，剩下1200多位全都上了花名册了，把这事情办理完了。凡是要走的呢，每人发给5两银子，把这5两银子交给这些人手里的时候，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可千万不准给我们走漏消息，谁要是走漏消息，我们外边有人，你们全家都甭要命。”哎呀，您放心，给我们银子让我们走，我们能说吗？这些人是千恩万谢的走了，凡是留下的，徐茂公也让人每人发5两银子。是本地有家的，叫他们马上回去安置，安置好了回来再编成队伍。把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徐茂公又拿出2000两黄金来给了道宽老方丈。师兄啊，对不住了，您拿这个修庙吧。阿弥陀佛，我这儿多谢谢众位英雄好汉爷了。道宽老方丈有什么办法呢？老方丈走了，徐茂公就叫王伯党、谢影灯把大洋山调来的1000多名喽啰兵都叫到院子里，各店各院全都安置妥了。到了次日天明，徐茂公就把所有的人集合在一处了，编好了队伍之后，徐茂公就说：“咱们从今天起可要准备起事了，到了时候遇见官兵，每个人都要奋勇当先，不准退后。凡是咱们英雄会的人上了花名册的，每个人都头插白鹅翎作为记号，大家伙可要记住了。”众兵丁全都齐声高喊：“道长，我们全都记住了。”这些兵丁退下去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就准备厮杀了。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单雄信就过来了：“三哥呀，该动手了吧？”“是啊，该动手了。这样，三五弟，咱们明天动手。既然明天动手，我可要派将了。三哥，您派，我们都遵令而行。齐彪啊，你去给我找一把筷子，咱们先拿筷子做令箭。”齐彪一会儿就给徐茂公找过一把筷子来。李豹这么一看，嘿，这可不错啊，拿筷子当令箭。兄弟，先对付着使吧，将来咱们自然会有真的令旗令箭。嘿，您还别瞧不起这一把筷子呀，十几只筷子，这叫借助带箭。徐茂公迈步走到院中，魏征跟着也出来了。齐彪给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徐茂公的面前。徐茂公看了看魏征，魏征就在桌子上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大家伙是真新奇呀，呼啦一声全都站在桌子前，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就等着三哥徐茂公传筷子令了。徐茂公看了看众位弟兄，

打怀中就把这张蒙单掏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然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瞧着。大家伙儿众目观瞧，徐茂公就在这蒙单之上把少保罗成、山西的柴少以及北平府的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唰唰唰用浓墨就给涂了。罗成一看不明白呀，三哥呀，您怎么把我们哥几个名字给涂了？老兄弟你别急，咱们在贾家楼上的时候，你跟柴贤弟你们哥俩是必须头一个上蒙单，你们明白为什么？可现在咱们要反山东，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砸牢反狱了，咱们要动手起事了，可不能把太原侯、北平王爷牵连在内呀。众位兄弟听三哥我派将。徐茂公拿起第一只筷子令，柴少贤弟听令。柴少一听心说，怎么头一个就派我呀？在柴少就迈步来到桌子面前，贤弟呀，此一次扯起义旗势难罢手，虽然说是为朋友砸牢反狱，你我弟兄就要借此推倒隋朝，改天换地。柴贤弟，你是太原侯的女婿，在此多有不便，贤弟你接此筷子令，带着手下人立刻回转太原府，不得迟误。柴少一摆手，徐三哥呀，不是小弟我抗令不遵，我跟众位哥哥兄弟歃血为盟，誓从生死，目前正在用人之际，小弟就应该仗剑随兄长之后，以尽全力，劝手足情义才是正理呀。徐茂公微微一笑，柴少贤弟，你的一片心意愚兄是铭记肺腑，不过衡量轻重，你应该回归山西太原呐。再说杨民十万大兵已然走了，我们弟兄人手也够了。柴贤弟你也明白，狡兔尚有三窟，你回去以后也要给我们众位弟兄做个准备，打个接应啊。啊，三哥我明白了，小弟遵令。柴少、柴四昌伸手接这只筷子令，慢，三哥有话您就说。贤弟啊，将来如果有事相求，柴贤弟你不会推辞吧？三哥您这话从何处说起呀？将来有事找我柴少，我是万死不辞。好，贤弟记住今日之话，请。把这头一只筷子令交给柴少，柴少接过来告辞不提了。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二只筷子令，罗成听令，在。老兄弟，你身为北平王的少保少千岁，在此多有不便，你手持我的令箭，带着杜叉、张公瑾众位贤弟急速回转北平府，不可参与，因为罗成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次到山东来给舅母拜寿，他认识不少的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还有官府中的衙役三班，确实对罗成来说算经了世面了，罗成受了很大的震动，罗成明白了，为了一个朋友，为了斗杨林报复仇，表哥秦琼、秦叔宝可以染面涂须炸登州去送死，程咬金、尤俊达为了朋友，为了斗一斗大隋朝，可以送死在杨林的辕门，他们可比那些假道学伪君子、尔虞我诈的人有天渊之别呀。本来罗成是开始特别厌恶这些绿林中的响马，没想到

经过这些日子，他反而开始喜欢这些人了。现在为了救程咬金，为了救尤俊达，徐茂公第二支筷子令就派他让他回转北平府，那罗成能愿意吗？罗成深施一礼：“三哥呀，为救二位兄长，小弟应该舍生忘死才对。再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能知难而退呢？老兄弟，你在此多有不便，只恐怕有碍王爷的脸面，将来不好说话呀。你我兄弟后会有期，请你马上回归北平府。”“好，三哥，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小弟我就告辞了。”“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老兄弟，将来如果有事相求贤弟，到时候能够帮助吗？”“三哥，您将来有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罗成万死不辞。”“好，你接我这只筷子令，将来这只令可要原令交回呀。”“遵令。”罗成伸手接过第二只筷子令。“三哥，我有句话说。”“老兄弟，有话你就说吧。”“三哥您足智多谋，仗着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是准能成功。”“三哥，众位兄长，万一你们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找我罗成。我的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官员，但是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众位哥哥可以到北平找我。”徐茂公接着拍筷子令，大反山东，砸牢反狱，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英雄会要反山东劫牢反狱了，徐茂公就在天灵寺东华院里头摆上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16只筷子，这筷子呢就暂且当令箭使。徐茂公开始派将了，整个东华院里站着各位英雄好汉，大家不出声，就静静的听着。徐茂公头一支筷子令给的是柴少柴思昌，让柴少立刻回转山西。第二支令就给的北平府少保罗成，让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回归北平府。罗成非常佩服徐茂公，罗成也很感动啊。“三哥，您足智多谋，再加上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准能成功。三哥，万一你们众位哥哥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去找我罗成。我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北平王，但是这个北平王是听调不听宣，在幽州九郡自立。众位哥哥，如果到北平府去找我，杨林是不敢跟北平府要人的。”“好，老兄弟。”

西门在那儿等着，你们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得令。七彪李豹接过筷子令带在了身上，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四支令箭，去土星去土盖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呢、啊、也是带领五十个人，扮成卖粮食的，扮成老百姓，在济南的东门等着，听我的命令，到了时候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得令。屈土星屈土盖两个人接过筷子令，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又拿起第五只筷子令，鲁明星鲁明月听令，赞赞。你们哥俩呀也带着五十个人，一半呢扮成卖油的，剩下的呢也扮成黎民百姓，到时候在济南府的南门外头等着，也跟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一样，听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得有误。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站在旁边。徐茂公拿起第六只筷子，金城牛盖听令，在。你们哥俩带着五十个人，在济南城北门外准备好了，预备一些人扮成菜贩子卖菜的，剩下一些人呢扮成黎民百姓，跟他们几路一样，到时候听命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往后一站。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七只筷子令，黄天虎李成龙，有有。你们哥俩带着三百人，扮成各行各业的人跟黎民百姓，在明天白天混进城中，咱们以定更为期，只要听见鼓楼有声音，看见鼓楼火起来了，你们把人马分成几波，接应四处的弟兄入城，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嘱咐好了手下人，可不得有误啊。黄天虎李成龙接过这只筷子，得令。徐茂公伸手拿起第八只筷子令，贾润甫柳州臣二位贤弟，在。我也给你们哥俩一支令箭，因为你们哥俩是本地人呐，你们各自带着一百人，到时候找着樊虎联名铁魁人中，你们必须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办好了出北门，咱们在大洋山会面。好，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箭给我们吧。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了。徐茂公拿起第九只筷子，单雄心听令，在。单武帝，你率领五百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西南十里地那个山口当中，到时候接应程咬金尤俊达，你按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肯定是一战成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闪。徐茂公伸手拿起了第十只筷子，王军可听令，在。我给你一半人马，你留出几百在城南埋伏好了，然后呢让其余的人预备几十匹马扮成马贩子，再用一些人拉上三辆大车的竹子，这竹子得挖空了，里边要放好了刀枪，放好了兵器，你带这些人进城，分成几波，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得令啊。大盗王军可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第十一只筷子，

王伯当谢影当听令，站站。你们哥俩立刻够奔汝南庄，把龙一贡跟黄杠完全气出来，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这两位老太太平平安安给我接到大洋山，我在大洋山等候你们。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给我们吧。王伯当伸手接过这支令箭，三哥，我们得先走一步了。好吧，你们马上出发。这哥俩走了，徐茂公拿起第十二支筷子，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明天呢，你们押解着庙里所剩的黄金，还有众位哥哥兄弟的行李物件，够奔大洋山。等到了大洋山之后，马上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追上杨林的大军，给秦二哥送个信儿，让他设法脱身要紧。行，三哥，我们明天就押着东西够奔大洋山，然后给二哥送信儿。这哥俩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十三只筷子，金甲铜环何在？三哥，我们在这儿呢。你们二位啊，随着我跟大哥到秦二哥的家，你们哥俩把秦家老太太一家人平平安安送到大洋山。遵令。这哥俩也把筷子令接过去。徐茂公拿起第十四只筷子，上怀中侯军急听令。哎呦，三哥爷，我们哥俩刚进门您就派我们，好，派的就是你们，没有你们这件事是没人办的。侯俊吉兄弟，你先往后闪一闪，我这第十四支令箭先给尚怀忠贤弟。尚怀忠伸手接令箭，三哥您说吧，这支令箭给你，你带着五十个人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到了定更天到鼓楼前去放火，火起了以后大家伙就分头行动了。第二件事，你马上到西门里西库营，把抄没入库的程四弟跟尤七弟的马匹军刃弄出来，给他们哥俩送到大牢，不得有误。三哥，这两件事您就放心吧。尚怀忠接过令箭，侯俊吉往前头走。三哥，这第十五支令箭是兄弟我的了，那是没错的，你就接我这第十五支令箭吧。侯俊吉兄弟啊，你帮着狱中的犯人还有程咬金、尤俊达杀出大牢，带着他们出济南城，出南门往西南大道方向走，在十里地之外有个山口，到那时候就有善武帝接应你们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侯俊吉伸手接过第十五只筷子令，现在桌子上就剩下最后一只筷子了。齐彪过来了，三哥，这儿可还有一只令箭呢，这只令箭派谁呀？哎呀兄弟呀，这只令箭我就派我跟大哥了。那您什么差事啊？说出来让我们哥几个也明白明白。告诉你，我跟着魏大哥先带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一块儿到秦二哥的家中，把秦伯母一家老小接出来，让金甲铜环哥俩保着够奔大洋山。哎呀，这我们都听见了，您干什么？我呀，跟魏大哥到县衙门里去见知县徐世芳，献咱们这蒙丹。王军可明白了，三哥，您这么做就算对了。李豹皱了皱眉，三哥呀，咱们立的蒙丹干什么给徐世芳送去？徐茂公微微一笑，手捋胡须，我说糊涂的兄弟呀，当初咱们立这个蒙丹的时候，我已然说过了，咱们要反对隋朝，就要闹到昏君杨广的金銮宝殿，也让他看。

0: 一看咱们英雄会这些人有没有志气。你觉得献这个盟单奇怪吗？难道说我们还怕这昏君杨广吗？不敢让他知道吗？众位英雄好汉，听徐茂公这么一，三哥，我们要怕他就不敢喊。三哥，您献去吧。好，众位贤弟，你们各自接了令箭，也全都明白了。这将我也派完了，咱们明天是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谁也不准轻举妄动，而且事情一定要办成功了。三哥呀，您就放心吧。大家全都准备好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众位接过筷子令的弟兄一波一波的分头都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就把丁天庆圣殿师叫过来了，二位贤弟啊，众位弟兄可全走了，你们哥俩也该压着金子走了。三哥，我们跟您告辞了。这哥俩呢，也按着徐茂公的话都准备齐了，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把盟单带好了，大哥，金甲同环二位贤弟，咱们哥四个走吧。走啊。这样徐茂公跟着魏征、金甲同环离了天灵寺，够奔济南府，进了城直奔专诸巷。老和尚现在算踏实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众位好汉也可全都走了。道宽和尚如何安置庙中的僧人，咱们就放下不表了，单说徐茂公。哥四个来到秦家，上前一叫门，大爷秦安出来开门。哎呦，魏道爷、徐道爷，你们来了，请进吧。彼此十里，书不细表。徐茂公这哥四个就随着大爷秦安进了上房，给秦老太太施礼。秦母客客气气让他们坐下，有下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老太太当然要问呐，二位道爷，二位贤侄，我听说杨林大军已然离开了济南了，那么我这傻儿子程咬金，还我这俊达贤侄，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微微一笑，老伯母，我们哥几个特意给您送个信儿啊，您听我们告诉您。徐茂公就把在天灵寺招工起义，今天晚上要打算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还有分配筷子令的事情，都跟秦老太太说清楚了。秦琼的母亲是个明白人。好，二位道爷特地给我送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好极了，我这丑儿子跟俊达贤侄有救了。老伯母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呢已然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今天来是为您老人家来的。二位道爷，为老身何事啊？让金甲同环二位贤弟把您全家接走，够奔大洋山。哎呀，接我干什么呀？我不走啊。老伯母啊，刚才我已然跟您说清楚了，等一会儿我们哥俩到县衙面见知县，去献这盟单。今天晚上要劫牢反狱，济南城中必然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呀，这城中指不定会闹到什么地步，这么乱。老伯母，您的安全我们不放心呢，所以呢，请您马上让二嫂还有秦安大哥收拾东西，让金甲同环保着你们全家够奔大洋山躲避，免得伯母今天夜间受惊。老太太听完徐茂公的话是低头沉思不语。秦安急了，妈，二位道爷说的太对了，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咱们走吧。傻小子罗时信也在旁边呢，
1: 哎妈，您要走我跟着您。

0: 藏哪儿？老太太叹了一口气：“二位道爷，二位贤侄啊，你们劝我走，我知道你们对我跟我全家是一番好意。可是你们想一想，我带着全家老小跟着你们东奔西逃，可是你们行军的累赘呀。再说了，我的儿子秦琼秦叔宝跟着杨林，在杨林的军中他暂时不能脱身，我们全家一走就给他添了罪名了。这样，为了全家的性命，就让你二嫂还有秦安带着傻小子罗世信，带着我的孙子怀玉一块儿走吧。我一个人在家中就坐等你二哥的消息了。徐茂公明白秦老太太的意思，是不放心秦琼秦叔宝啊。伯母，您用不着为我二哥担心，我已然派人给二哥送信儿去了，想方设法让二哥急速脱身，离开杨林的大营。再说了，大洋山是咱们的根据之地，万无一失。伯母，您就放心的去吧。现在已然有人到汝南庄把程伯母和尤伯母平平安安接往大洋山了。秦老太太明白了，好吧，看来只好如此了。秦安呐，你马上带着家人收拾东西。秦安带着家人去收拾东西，秦老太太拿出钱来，就给了众家人还有这些婆妇，让他们拿着钱各奔他乡。然后全家老小连着夜的就跟着金甲铜环够奔大洋山了。咱们放下秦老太太不说，再说魏征跟徐茂公辞别了秦母之后，直接就奔着历城县的县衙来了。等到了县衙门门口，已然天近黄昏了。县衙门门前站着官人呢。这两位道长走到门前，单手打几掌：“啊，众位辛苦辛苦。二位道爷，您这是找谁呀？”“烦劳你们进去回禀县太爷一声，就说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为了黄冈跟龙一贡的事情，要见县太爷，有好心献上，请众位稍来给我回禀一声吧。”这几个衙役一听，嘿呦，原来是我们英雄会的首领来了。这几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首领，我们全都加入了英雄会，我们在这儿给您行礼了，您往里请吧，还用我们哥几个通报吗？”“
1: 不，
0: 你们先免礼，还是烦劳你们进去回一声最好。”“
1: 好吧，
0: 我们进去回禀。您二位首领先到班房里坐会儿，歇一会儿，喝碗茶吧。咱们可全都是自己的人呐。”徐茂公心中非常高兴：“好，大哥呀，咱们就进去休息一会儿。”哥俩就随着衙役来到班房落座。有一个衙役到里院奔书房，就把徐茂公跟魏征的话禀报了县的老爷徐世芳。呵，徐世芳心说：“我要来财呀，两位道爷到我这儿来，为了黄干跟龙一贡的事有好心献上。嗯，行，怪不得我夜间做好梦呢。来呀，你先把这个四个班头反虎联名铁魁人中给我叫来。”“
2: 是。”
0: 这个衙役出去时间不大，反虎联名铁魁人中就来到书房。“大老爷，您呼唤我们哥四个有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反虎联名铁魁人中，
0: 现在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要见本县，说为了黄杠的事有好心献上，你们知道不知道啊？”
2: 这哥四个一听心

说我们全都清楚，就您一人糊涂啊！我们能告诉你吗？啊，大老爷，这事儿我们没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的话说清楚了吧？三清观的两个老道啊，为了黄冈的事儿，有好心献上。我说完了，你们哥四个明白不明白这两个老道的来意呀？啊，我们不明白。太爷，您明白吗？哎呀，要不然你们就能做班头啊？你们这四个人好糊涂啊！这准是想马呀，把这黄冈跟龙一贡搁在他们庙里头了。这两个老道啊，怕连累他们，到县衙门前来出手啊！咱们赶紧问明白这两个老道，这黄冈跟龙一贡在哪儿？你们点齐了官人，把庙一围，捉拿响马，把这黄冈龙一贡起出来。你们哥四个可听我的话，你们是我的心腹，我告诉你们，咱们抽出十个来，先扣起五个，往上交五个，等这案子办完了，县的老爷我就辞职不干了，买房子置地这辈子就够了，享一辈子清福。这哥四个一听，嘿嘿，徐志芳你想的倒好，你瞧吧，一会儿你这乐就大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

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

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
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

0: 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2: B
1: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1: 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
1: 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
1: 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5: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

0: 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泽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小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政协东丰县委员会2026年度专题议政常委会会议召开；
1: 我县开展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0: 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8号，政协东丰县委员会2026年度专题议政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张军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以深化三产融合赋能，助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会上，四名政协委员围绕提升梅花鹿养殖规模、完善梅花鹿产业市场资源要素、挖掘东丰鹿文化历史资源、加快东丰梅花鹿种源保护四个课题分别进行发言，积极为全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建言献策。针对委员们的发言，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商务局、鹿业局、成发集团等部门企业主要负责人分别作出积极回应，并介绍相关工作情况。县梅花鹿专家代表结合产业实际做补充发言。张国喜对委员们的履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东丰梅花鹿产业是我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当前全县鹿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贴合实际、直击要害，极具参考价值。全县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逐条研究，积极吸纳转化议政成果，把委员的金点子变成产业发展好方子，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张军在总结时强调，全体政协常委和委员要始终坚守履职初心，牢记时代使命，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持续聚焦梅花鹿产业发展，要深入一线开展调研，精准献策，持续提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质效。他要求县政协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加强协同联动，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各方力量，为全力推动东丰县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了委员辞职事项。
0: 今年的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6月8号至14号为集中宣传周，为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档案日当天，我县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在新世纪广场，县档案局、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为过往群众发放档案法宣传手册、科普折页及印有档案知识的定制扇子，并向过往群众普及档案保管、查询利用、资料遗失补救等实用常识，重点讲解学籍、人事、不动产等高频民生档案办理流程与核心要点，有效消除群众对档案工作的陌生感。接地气的科普内容，贴合日常生活的实用知识，让广大群众直观感受到档案记录鹿乡发展历程、守护城市记忆、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价值。
2: 档案是无声的历史，见证了时代变迁。通过今天的宣传讲解，我不仅明白档案保管的意义，也懂得了妥善保管个人档案的重要性，也希望档案工作被更多人看见理解。
0: 为推动档案文化下沉基层，赋能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人员还走进福禄街道东青社区，开展档案书籍公益捐赠活动，向社区图书室捐赠《皇家鹿苑通考》《东丰年鉴》等书籍，进一步充实基层公共文化藏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还开展入户宣讲服务，面对面为居民普及档案日常保管、线上线下查询流程、家庭档案建立与留存等便民知识，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档案关乎个人、惠及生活的理念。精准化的入户宣讲打通了档案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档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1: 6月9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我县1564名考生全力以赴，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即将开启人生新征程。 当天考生主要进行的是思想政治、地理等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人数相对分散，因此相较于前两天，考场外等候的家长明显减少。尽管如此，家长们仍旧早早守候在考点门口，静静迎接考生们凯旋归来。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用最温暖、最真诚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孩子们送上祝福。
3: 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就是说孩子呢已经辛苦了12年了，然后高中这3年呢尤为辛苦，在这儿呢也感谢就是说一路走来的这些老师的谆谆教诲，最后呢希望孩子有一考一个好的成绩吧，然后呢明天呢就放松了，然后带孩子吃点好吃的，好好玩一玩。引用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考得好呢就报效国家，考得不好呢就承欢膝下，就希望孩子以后吧一路呢顺一点稳一点。
4: 3年的这个努力哈，可以说是12年的寒窗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完事了，他小姐那姑舅舅家的小姐给他包了一束花，完了让他一路绿灯。
1: 随着各科考试结束，考生们步履轻快陆续走出考场，他们褪去连日备考的紧张与疲惫，脸上满是轻松灿烂的笑容。走出考点的学生们第一时间奔向等候的家人，温暖的拥抱、喜悦的欢笑、真挚的问候在考点外处处上演，大家纷纷合影留念，定格专属青春的珍贵瞬间，一幕幕温馨治愈的画面成为高考落幕日最动人的风景。
5: 今天是高考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前两天过去之后，发现第3天感觉有一些如释负重的感觉。在接下来2天，我想要去出去旅游旅游，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广大学子也正式告别高中时光，开启人生崭新篇章。在此，我们衷心祝愿我县全体高考考生金榜题名，愿所有少年不负努力，得偿所愿，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前程。
0: 为切实保障高考期间考生身体健康，帮助考生规避用药风险，连日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高考考点周边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为考生们的高考之路筑牢安全屏障。执法人员深入东风二中高考考点周边零售药店，逐项排查商家采购渠道、仓储环境、处方药销售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药品安全隐患。针对考生高考期间可能服用的肠胃调理、感冒退热等重点应急类药品，执法人员仔细核验药品有效期、储存状态，严防过期、变质、失效药品留校学生。检查中，执法人员还明确要求各药店执业药师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用药指导，避免盲目用药影响考生考试状态，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团县委创新服务模式，组织青年志愿者在考点外开展赠送助考团扇活动，用笔墨寄期许，以清风送好运，为全县广大高考考生送上真挚祝福。活动现场暖意融融，青年志愿者们提笔挥毫，在一把把素色团扇上认真书写金榜题名、万事胜意、青云直上等吉祥话，字迹或遒劲有力，或清秀雅致，每一笔都饱含着对学子的美好祝愿，让小小的扇子承载起满满温情。收到祝福的考生和家长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此外，团县委还为考生及家长精心准备了矿泉水，免费供考生及家长取用。活动不仅为高考增添了温情底色，也充分展现出青年担当，用实际行动传递了青春正能量。
6: 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深化稳为群众办实事，把暖心服务延伸到学业帮扶、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更多领域，为县域青年发展营造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成长环境。
0: 为助力高考，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及县瑞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的哥的姐们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7: 活动中，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在东风二中考点附近搭建起红色志愿服务帐篷，摆放桌椅，免费发放矿泉水， 为往来考生和等候的家长打造温暖的避雨休息区域，为紧张的高考氛围增添了满满暖意。志愿者们还向等候的家长普及宣传退役军人保障法，发放征兵宣传资料，免费为等候的家长测量血压，提供暖心健康服务。
8: 高考是孩子们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考生保驾护航，为家长提供便民服务，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志愿服务，普及国防法治知识，用实际行动彰显退役军的责任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守护群众平安。
7: 在东风二中考点，由爱心车队、雷锋车队、东风同行车队组成的80台出租车整齐排列，车身上统一张贴的爱心送考标识，成为街头一道温暖的风景线。高考期间正值客流高峰，这些出租车驾驶员们放弃商业运营，主动加入到免费送考生及家长的爱心洪流。
9: 一年一次的高考又到了，爱心车队啊，免费接送考的学生啊，16年如一日，大家呢又踊跃报名，通过我们的小小的行动，能给他们带来温暖。最后祝所有考生啊，不负努力，圆梦金像。
10: 我们雷锋车队队员13年来在交通部门及公司的带领下，始终保持和发扬雷锋精神，多年来持续参加免费接送考生的活动，能为奉承考生出一份力，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志愿服务。
7: 据了解，今年已经是县瑞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6年组织出租车队开展爱心送考活动，现已累计接送考生和家长共计2万余人次。
11: 为助力广大考生顺利应考，我们组织爱心车队、雷锋车队、东风同行车队开展爱心助考活动，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经南侠王耐云从中为媒，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得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啊！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儿绝不说空话。是吗？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一尺五六，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头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在人身上马上就化脓，不到七七四十九天化为脓血而死。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与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献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次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毒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焰苗，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贺萧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

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了。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什么？张士诚到了绝路了，还敢跟我较量较量？来，亮全队，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他。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萧见面。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萧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都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萧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张九成，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叫常遇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贺萧是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贺萧心里头一边想，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哎，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萧想的是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啊，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了，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对准张九成的面目一拍，这葫芦底儿啊，站啪！哎呦，这玩意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啊，撕着一声正打在脸上，这玩意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讲这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那么大的严甲太岁就死于非命。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哎呀，我的张王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往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

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清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清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了，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烟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儿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嘣！这一只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滋，要一股水。本来呀，朱穆英就夹着防备了，没想这毒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棱，正好打到耳朵上，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儿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儿真难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的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30000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回到寝帐，有人向他

0: 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弹啊，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微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峪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朱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朱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这块呢，想尽一切办法维持众人的生命，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死马当活马治啊。愚者众人回到前面议事大帐，一直盼到掌灯的时候，小矬子徐芳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依靠，绢帕罩头，花里带大裹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主公啊，众位，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到不来，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不过我老觉得心里也没多大把握。哎，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我要是回不来，大概我也就归位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
1: 哎呀，最好别发生这事儿。
0: 我也乐意呀、啊，那谁敢保险呢？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你们别依靠着我，我给留个地点，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他还能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好吧，那把地点留下。小矬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把地点留完了，当时就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朱元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把抓柔肠一样，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渐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这件事情还需有救。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谁能去请呢？哎，想起胡德海来了，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
2: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
3: 可以。
0: 您带着人

0: 不必多，有十人足矣。
1: 那行，那我挑挑啊。胡大海这一点名，再找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雌雄眼长茂，另外带着老妻郭英、郭世俊，一共老少十人，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本来他们地理不熟啊，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啊，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个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
2: 站住！站住！站住！
1: 吁！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有人没有？哪位在家？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
3: 找谁呀、啊、你们？
1: 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
3: 啊，对呀，
1: 那是我家的主人
3: 啊。
1: 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
3: 中尉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
2: 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
1: 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
3: 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
1: 胡大海一听，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
3: 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啊、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客回来，请你转告他，就说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
1: 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
3: 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再见面。把礼物存到这儿，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行了，咱就在这吃饭吧。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
4: 楼上让座。
1: 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
1: 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就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帽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
5: 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这太挤得慌。
1: 说着话，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郎柜这儿，他一看呢，这郎柜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儿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5: 这挺好。

0: 我掌柜的是谁？
1: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1: 有话您吩咐。
0: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不？
1: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0: 俺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儿吃，你看怎么样？
1: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
0: 哎，
1: 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儿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
0: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瞅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都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长茂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
1: 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一个黄脸，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的？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的，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长帽一看，这怎么回事？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把掌柜的叫过去了。掌柜的，这马是谁的？
2: 啊，这是吃饭的客人的。
1: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
2: 呵，楼上也有，楼下也。哎哎，那位，那就是客人。
1: 说实话，用手一指长帽，看着没？
2: 这位也是客人。
1: 这两个人甩脸，定睛一看，呀，怎么是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娄海宇娄大侠向失的人介绍李广通金钩大王。大人呐、啊，李广通乃是盖世的豪杰，我不是替他夸口，当今武林道之中人家是佼佼者头把手。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他武功盖世十分了得天下无敌，而是人品出众啊。咱们练武得讲究义德，这人德行甚好。首先说他占据太湖中山，奉公守法，该纳粮纳粮，该纳税纳税，是守法的老百姓，家资巨富，管上72个庄村。这72个庄村拿他奉若神明啊，是一呼百诺，谁家有困难就跟他家发生事儿是一样的，因此人们的口碑甚佳。不信你随便拉出一个绿林人来，随便找出个老百姓来，您了解了解情况，看看我说的过也不过。再这一说呢，人家从上一辈子

0: 开始到他这为止，从来就没做过违法的事情。因此我这四哥，我这心目之中拿他就当楷模，就当我一生斗争的目标。总之吧，娄海宇娄大侠把金沟大王李广通的情况详细的做了介绍，施大人听罢了不住的点头，赵弼在旁边插话，要那么好，为什么方天画这道号的投奔他去了呢？赵弼啊，我想其中必有隐情，因为咱不了解情况，这个江湖上错综复杂，一定有一定的原因。嗯，说的也是。那么老人家您的意思，您搭个桥领着我们赶奔太湖中山寨去要方天画，是也不？
1: 对呀、啊，我方才就这么说的，
0: 请大人示下。施大人说，好吧，天霸赵弼啊，你们听见没，你们跟随老前辈去一趟太湖，但能不发生冲突千万别发生冲突，一切都要化干戈为玉帛，这才是上策。大人放心，小人遵命就是。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战饭之后，娄海宇带路，其他的英雄奉陪，老少英雄十九人起身奔太湖。九十里路都骑着马，一上午就到了，到了一座小码头叫三义码头。这个地方村庄镇店倒也繁荣热闹，找了一处店房包了几间房，大家稍事休息，打打尖喝点水，把马匹存到这，派专人负责，下午起身赶奔中山寨。到这儿他得坐船呢，不就进得了太湖吗？黄天霸站在水面上一看，好家伙，这太湖一望无际，无风三尺浪，这就好像大海相似。到这儿黄天霸心里有点没底，尤其是赵弼就更没底。赵弼不会水，见着水就有点眼晕，跟娄海宇说，我说老爷子，合着这个中山寨就在水中心。
2: 对对对对，
0: 我们必须得坐船。老头这就找船，一打听都奔中山寨。哎，这船家还十分客气，他们包了一只大船，讲好价钱，大家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赶奔中山寨。哗，会水的无所谓呀、啊，不管是站着坐着心里头平平稳稳，这不会水的他心发慌啊。等船到水中心了，再一看水连天，天连水，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水，雾气昭昭，心可没底了。尤其是赵弼用手紧紧抓住船帮，
1: 哎，我各位啊，我这心怎么发慌啊，一张嘴这心都要跳出来了。哎，我跟你们可不一样，这样一翻个掉。
0: 黄天霸说，大哥您少说两句，坐船最忌讳说这话，您怎么老说？
1: 哎，对了，打嘴打嘴，他我这心没底儿啊，还得多半天能到啊。
0: 赵弼正叨咕着，离着中山寨就不远了，娄海宇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那就是中山寨。大家仔细看，雾茫茫显出一片绿洲，但这片绿洲是在水中央啊，还插着大旗，看得清清的。越来越近，是越来越近，就到了水寨诸城。你看这地方，这珠子围这岛的周围，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它是自然生长的；人工是经过大家编织，把头去掉了，那枝杈去掉了，把它编成水寨诸城。

0: 用大铁丝子拧在一起。那朱成高了下没两丈五也差不多，易守而难攻。东西南三面全有朱城，千斤闸在那放着。再往朱城顶上看，来回有巡逻的喽啰丁，他这船就到了。其中有值班的喽啰丁头目发现了，就喊：“
1: 站住！站住！
0: 哪来的船？再要往前来，
1: 放箭了！站住！”
0: 娄海宇吩咐一声：“站住！站住！站住！”船只一打横，站住了。娄海宇冲着朱城顶上一抱拳：“各位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从苏州府来的。看见没看见？我身后这个年轻人，是苏州府知府衙门的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我身边这些人都是府衙的办公人员，要拜见你家四爷太湖之主李广通啊。烦劳到里边给通报一声，要见李四爷。
1: 你是哪位？
0: 在下姓娄，叫娄海宇，我是山东来的。我跟你家岛主乃是口盟的八兄弟，我们是弟兄，我是老七，他是老四。
1: 啊，知道了知道了，稍后片刻。
0: 得使劲吵吵，因为离着有一段距离呢。说完了，罗海宇往这一坐，等信儿吧。大家谁都不言语。这个船飘荡荡荡飘飘，来回直晃啊。左等没动静，右等没消息。赵壁有点不耐烦了，我说：“娄老前辈，我这李广通架子不小啊，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是啊，因为这个岛子太大，恐怕交通不便，再等一会儿吧。”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日头都往西转了，大家实在有点不耐烦。黄天霸那眉梢直往上挑，黄天霸也着急，怎么把我们这蹲这儿了？老前辈，是不是再打个招呼？我看没必要吧。哎，听，好像出来了。言还未尽，就听见一棒锣响，借着水音十分清脆，
1: 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
0: 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能有一百多只，这叫船队啊！往外这一涌，把这水推的是无风三尺浪，直接冲到赵壁他们这条船上。这船很好，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像没扣了篓子。幸亏船家有经验，忙忙的把小船给稳定住了。大家注目观瞧，从里边冲出来的大小船只，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只虎头大船，虎头船呢、啊，这就是帅船呢、啊。哎呦，这只大船长了下没有十五丈也差不多，足足能有四层楼那么高啊！再看船头之上有帅台。帅台之上放了一把金交椅，在椅子上坐定一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再看此人站起身来，平顶身高八尺挂铃，大秃脑门子，光头顶，那么后脑勺头发也稀疏了，梳着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

红头绳，身穿米色长衫，挽着袖头，手里拿着铜锅乌木杆的大烟袋，往脸上观看是面似晚霞，其薄色呀，借着太阳的余晖一照，这脸上都反光。两道挺宽的苍眉斜通两鬓，大狮子鼻子，方海口，花白胡，俩眼睛多少往外鼓鼓点，是二目如电，往正中央一坐是不怒而自威。在他身后站着个大个，这大个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毫无表情，紫微微一张四方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大眼睛，宽鼻子，鲶鱼嘴，能有30岁左右，在怀里抱着一对是虎头电光钩，这抱着钩看得出他是当头的贴身保镖。再往两旁看，各船上是水旱16寨的各家寨主以及喽啰兵。那位说来的谁呀、啊？正中央这老者非是旁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钩大王李广通。在他后头那个紫面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他的贴身保镖，也是他徒弟余英子何路通，给抱着双钩。水旱16寨的寨主，其中有汉八寨的寨主跳山虎赵启、穿山甲于亮、过山熊李顺、白眼狼孙清、通背猿郝俊、金钱豹陈达、赖皮象袁锦、不倒翁李斌。水八寨的寨主水上漂何亮、浪里窜周通、不沉底儿萧元朗、海底金蛟周同、浪里桃花王四、万里烟云范红、海夜叉包容、大头鲤鱼庞亮等等等等等。那咱就这么说吧，瘦小的精神是胖大的威风，一个个神采奕奕，撇着嘴，120个不含糊，这不像是迎接客人，好像是排兵布阵，摆开了阵势了。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虎头船往前一冲，离着黄天霸他们这只船就不远了。金钩大王李广通往对面小船上看罢多时，对面为首的是哪位啊？娄海宇一看，这不我四哥吗？心说四哥呀，你可不对呀、啊！方才我叫人给你送信儿、哦，我报通明姓了，老七来了，你怎么还问是谁呀、啊？你装糊涂！这七爷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一赌气没说话。心说我看你跟我主动打招呼不打招呼，你忘了本了，你现在过得不错了，哎，把老弟老兄都给忘了，哎行。

0: 扫地。李广通点了点头，哦哦，您就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恕李某礼貌不周，让你们久等了。各位把道路闪开，欢迎各位贵宾进寨。说着吹吹打打，鼓乐喧天，还真就欢迎，刷船只一分，让黄天霸这只船进了寨子了。人家的船队在后边护送着。咱这么说吧，进了寨子之后又走了一段路，这才靠岸，抛锚搭跳。李广通等人弃船登陆，欢迎黄天霸一行十九人下船。黄天霸领着头再次跟李广通见礼，前辈，黄某来的鲁莽，望其海涵。哎呀，黄都头过谦了，哈哈哈哈。来，里边请，里边请。老头说话的声音跟红钟一样，带金属般的回音。紧走两步，握住黄天霸的胳膊，里边请。伸出大手来，把黄天霸右手的腕子给抓住了。表面上客客气气，请，实质上就较上劲儿了。暗地之中一较丹田一力混元气，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里边请那个，一般人都得叫妈呀，那受得了？黄天霸看出来了，这老头没安好心，一见面就给我来个赞儿，嗯，试试我的腕力如何？我能叫你叫住吗？要叫住，我一喊娘，我不给师的人和我们绿林人弟兄丢人吗？黄天霸乐乐呵呵的是无动于衷，老前辈休要客气，我自己能走。黄天霸一较劲，使了个老龙斗甲，肩膀一晃，脑袋一扑了，哎，啪往我一奔。李广通这身子不由得就倒退了三步，噔噔噔。李广通暗挑大指罢了，黄天霸这小子有点功力啊，这下还真没掐动。两个人相视一笑，一老一少步行进大寨，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娄海宇、娄大侠紧跟着黄天霸，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心说四哥，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哎哎，不认识我了，装大蛋帅，你跟黄天霸说说笑笑的，连我个招呼都不打，你把老弟兄给忘了，我看你装的什么时候？尤其方才你干嘛？没安好心呢，给黄天霸还来个赞儿。行，有你的。我看你这戏怎么接茬往下演，这笔账我迟早要算。老头在后头气得直哼哼，其他人跟着也不言语。转过水八寨，来到汉八寨。再往前走就快到中平大厅了，因为这他们从低处往高处走，道路都有一丈五尺来宽，上了台阶，到了头道寨门。再看着头道寨门左右各站着50名削刀手，削刀手手里都拿着特大号的钢刀，刀架着刀，刀架着刀，跟刀门相似。李广通用手一指，黄都头请吧，各位请。这就叫钻刀山呢。赵壁一看这个茶架，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心说李广通你干嘛让我们从中钻？你要一使眼色，一声令下，刀往下一落，噗，我们就成肉馅了。
1: 嘿，
0: 有你的，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啊。黄天霸干什么的能看不懂吗？

天霸冷笑一声，一抱拳：“前辈，请。”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噔噔噔噔噔，从刀山下窜过。李广通点点头，行，这小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非得这样的人才能做阔事儿。哎，行。刀山通过，再往前走二道寨门，再看二道寨门这儿披红挂花，敲锣打鼓，正中央放着八仙桌，桌子对面紧对着黄天霸站着个彪形大汉，光着膀子，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再看桌子上放着个方盘，一块肉，一打酒壶，一只大酒碗。黄天霸刚到桌子头前，就见此人一抱拳：“黄都头，欢迎你登上太湖中山。为了表示欢迎，我奉寨主所差，代表十六寨给黄都头敬酒。如果愿意交朋友，请满饮此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给倒了一大碗酒，隔着桌子往前一递，请。你知他安什么心？这酒里有零碎没？要有八不断肠散，要有毒药，喝下去就完。不喝，当众出丑。怎么叫光棍儿？这光棍儿到了节骨眼上，无所畏惧呀。黄天霸连犹豫都没犹豫，一抱拳：“多谢多谢！”双手接过酒碗来，毫不犹豫，一扬脖，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谢寨主，谢各位弟兄，把碗往旁边一摔，喝了。李广通再次点头，罢了。黄天霸不愧是后起之秀，有两下子。正在这时，就见敬酒的大汉一伸手抄起刀来，就要敬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3: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 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0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完

0: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
1: 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

0: 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5: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4: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6: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4: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7: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4: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九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六月九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 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课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课模式。根据选课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11: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 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

0: 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3: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依照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正

0: 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1: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就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了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2: 二季度以来。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0: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但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4: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鹰卡
5: 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4: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6: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4: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6: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4: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

0: 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5: 截至5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6: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5: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6: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他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18: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 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7: 检察官还提示，
18: 一是选

0: 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九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

0: 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了，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1: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12.8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3: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4: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它的劣势，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胜利者， 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

0: 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它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啊，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8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呀，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1: 我们特
0: 是。
1: 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20分之一。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儿，价值几千万的大片儿，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1: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了、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0: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他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 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啊。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2: 好的， 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三尖瓣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点30分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明天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最高法发布了一则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玻璃幕墙强光扰民，房企被判赔偿居民6.5万元。生活里随处可以见到光污染啊，更换低透玻璃能够缓解强光阻隔热量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用了一条巧计，让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人马拔营起寨，开赴山西了。没有杨林这10万大兵，这就能开始行动。到了晚上，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王伯党、谢影灯叫来了：“你们哥四个按着我的话，立刻就走，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哥四个立刻就离开了天灵寺，上哪儿去了？上大洋山了。等到了大洋山，就让所有的喽啰兵聚集在分金聚余大厅之前。王伯党就把英雄会要反山东的事情跟喽啰兵说了，同时下了一道转牌，叫天下各山各寨兵卒马上赶奔大洋山聚齐，然后让大洋山留下少数人马，带着大部分喽啰兵，拿着刀枪器皿，从打大洋山出发，直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正赶上是中午，天灵寺做工的刚吃完饭，正在这饭仙睡午觉呢，大家伙迷迷瞪瞪在这忍着。王伯当、谢应登往下一传令，丁天庆、摄影师在后边跟着，杀呀，围天灵寺啊，杀呀！这些人一喊，把这做工的全都吓醒了。哎呦，怎么这么乱呢？往这天灵寺外头一看，可了不得了，人山人海，全都拿着刀、拿着枪呢。有人往外跑，吓傻了呀！这些喽啰兵高声喊嚷：“回去！”谁出面的杀谁啊！这做工的赶紧往后推，就把这庙门关上了。

有的这工人想跳墙跑，等上了墙头往下一看，呵，这底下这么多人全都拿着刀枪冲上比划着，吓得也不敢出去了。这一下闹得这些做工的是一阵大乱。老方丈道宽和尚干嘛呢？睡上觉呢。这小僧人也忍着呢，听见庙里头乱了，这小和尚出来这么一瞧，怎么了？哎呦，师傅您瞧瞧去吧。小僧人又打门缝这往外一看，吓得撒腿往回就跑，来到方丈室。老方丈，您醒醒吧。道宽方丈醒了，什么事啊？连个晌午觉都不让我睡呀、啊！你怎么这样惊慌失措的？老方丈啊，了不得了！您出去看看去吧，外边不少人拿着刀、拿着枪围着庙呢。道宽也吓坏了，赶紧到东跨院来找徐茂公。阿弥陀佛，师弟呀，你快去看看去吧，不知道哪儿来的人拿着刀枪围着寺院，哎呀，佛门净地呀。徐茂公当然知道谁来了，这是王伯当、谢影灯、丁天庆圣眼师把大洋山的人调来了。徐茂公就乐了，师兄啊，您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人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哦，师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师兄，您不要着急，围庙的人他们绝不伤人。既然您想明白明白，索性啊，咱们一块到前边，我跟大家伙一说，您就全都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好啊，师弟呀，你给这些做工的说清楚了吧，他们这些人吓得全都不知道怎么样好了。道宽心说，连我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了。这样徐茂公跟道宽、老方丈还有单雄信以及众位英雄好汉一块儿就来到前院。这些做工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吓得哆了哆嗦。徐茂公往这高台上一站，绿林中的英雄豪杰唰往左右一分。老方丈心说，是，我就琢磨着有事儿，看这些人气派可不小吧。老方丈仔细听着，徐茂公在高台上把声音提高了，众位哥哥兄弟们，你们可千万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们一不杀人，二不打人，三不骂人。这些做工的全都不说话了，有的胆儿大的轻轻的问道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您跟我们说说。好，你们把前院后院所有做工的人全都叫来。师兄啊，您让您的徒弟把庙中的僧人也全都叫来，我有话要讲在当面。好好好，时间不大，在庙里做工的人全都来了，工头也齐了，庙里的僧人也全到了。徐茂公说，众位，我在这儿先问你们一句话，当今的皇上杨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昏君还是明君，你们大胆的说，有事儿由我徐茂公替你们盯着。呵，这老百姓啊，就知道种地拿粮，有多少又明白朝廷里的事儿呢，可也有清楚的。一听徐茂公这话，当今的皇上杨广敢说出皇上的名姓，了不得了。这有胆儿大的往前一钻，道爷，您要提起这件事来，我说谁不知道杨广是个无道昏君。好，你说对了，杨广就是个昏君。我再问问你们，这隋朝地方上的官吏好不好？有打头的就第二个说话的，从人群中挤出一个40多岁的男子汉，到了高台旁边，
您要问这个，我说我可是种地的，就拿这两回黄冈说吧，把我们山东的百姓害苦了，日日夜夜官府催粮逼捐，我们交不上粮食。跟您说吧，我把孩子都卖了，把我们害苦了，没法过呀，没法过，孩子也没了，我们才出来挣口饭吃啊，在您这吃碗肉，那比过年还高兴啊。这个一说，那个又原因了。道爷，您别说，这历城县的县令卖块的田串子，就知道搜刮地皮。有一个50多岁快60的老汉分人群往前走，道爷呀，您说的太对了，那杨广不是好人呐，我们老哥仨跟前就我门下一个闺女呀，这官府愣逼着跟我们要300两银子，不然就把我姑娘带走，我上哪儿找这300两银子呀，愣把我闺女带走，到现在是死是活连个音信都没有啊。这个老人再也说不下去了，已然泣不成声了。老人家一哭，把这老百姓带的都把这心里难过的事想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有哭的，有骂的，有喊的，这声音就连成一片了。徐茂公心说，行了，怪不得我徐茂公要造反呢，昏君杨广地方的贪官污吏逼着老百姓没法活呀。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众位你们先别哭，大家压一压声音听我说，我虽然是个出家的道人，可是我能想办法帮着你们报仇雪恨。大家伙一听这位道长能帮我们报仇，哎呀，徐道爷您说说您怎么帮我们报仇啊。好，我先跟你们众位说一说，告诉你们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徐茂公就把程咬金、尤俊达在长野林小故事劫黄冈，以及跟本地秦琼、秦二爷是什么关系，还有贾家楼46有结拜起义，打算推翻大隋朝，立蒙丹，结牢反御，天灵寺假赵公，所有的事情就跟大家伙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道宽老方丈还有这些和尚还有老百姓才明白呀，如梦方醒啊，原来这位徐道爷是憋着造反呐。头一个说杨广昏君的这个人就说话了，徐道爷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您到底打算怎么办，您说吧，我跟着您干。好，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们，请问问你们，你们能不能帮着我们英雄会砸牢反御，救程咬金、尤俊达？这人群里可有不少人全都愿意，心说干，造反总比挨饿强得多呀。当然其中也有不愿意的，愿意的就都说话了，徐道爷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反，我们乐意。有的炸着胆子，徐道爷呀，我们不是不乐意，只不过拉家带口一家子还指着我呢，家有老娘无人奉养，我们不敢跟着您干呢。好，我听明白了，既然要反对杨广这无道的昏君，咱们就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们大家有热心的就帮着我们英雄会，别瞧我们现在人单势孤，告诉你们，我们四下里准备的人还没来齐呢，要是全都凑到一块儿，少说得有20-30万人呢、啊。嘿嘿，少保罗成紧挨着柴少、柴思昌。我说哥哥，咱们三哥可真能吹呀，哪儿来这几十万人呢？兄弟，别说话，先听着，三哥就是有两下子。这时候就听徐茂公说了。众位哥哥兄弟，哪位要是拉家带口
就仗着他一个人往家挣钱的，或者有胆小不愿意造反的，咱们绝不强迫。不愿意造反的，你们全都可以离开这里，只要不走漏风声就行。谁要走漏风声，可留神你的脑袋。这些不愿意跟着造反的老百姓都高兴了，导演您放心呢，我们就知道养家糊口，我们绝不能上外边说去。好，徐茂公就叫出几个会写字的来，凡是愿意跟着英雄会杂劳反御反对隋朝的，挨着个的给上了花名册子，凡是不愿意去的，家里有拖累的站在旁边。这些人排好了队，徐茂公一看得有300多人，剩下1200多位全都上了花名册了，把这事情办理完了。凡是要走的呢，每人发给5两银子，把这5两银子交给这些人手里的时候，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可千万不准给我们走漏消息，谁要是走漏消息，我们外边有人，你们全家都甭要命。哎呀，您放心，给我们银子让我们走，我们能说吗？这些人是千恩万谢的走了。凡是留下的，徐茂公也让人每人发5两银子，是本地有家的，叫他们马上回去安置，安置好了回来再编成队伍。把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徐茂公又拿出2000两黄金来给了道宽老方丈。师兄啊，对不住了，您拿这个修庙吧。阿弥陀佛，我这儿多谢谢众位英雄好汉爷了。道宽老方丈有什么办法呢？老方丈走了，徐茂公就叫王伯党、谢影灯把大洋山调来的1000多名喽啰兵都叫到院子里，各殿各院全都安置妥了。到了次日天明，徐茂公就把所有的人集合在一处了，编好了队伍之后，徐茂公就说，咱们从今天起可要准备起事了，到了时候遇见官兵，每个人都要奋勇当先，不准退后。凡是咱们英雄会的人上了花名册的，每个人都头插白鹅翎作为记号，大家伙可要记住了。众兵丁全都齐声高喊，道长，我们全都记住了。这些兵丁退下去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就准备厮杀了。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单雄信就过来了，三哥呀，该动手了吧。是啊，该动手了。这样，三五弟，咱们明天动手。既然明天动手，我可要派将了。三哥，您派，我们都遵令而行。齐彪啊，你去给我找一把筷子，咱们先拿筷子做令箭。齐彪一会儿就给徐茂公找过一把筷子来。李豹这么一看，嘿，这可不错啊，拿筷子当令箭。兄弟，先对付着使吧，将来咱们自然会有真的令旗令箭。嘿，您还别瞧不起这一把筷子呀，十几只筷子，这叫借箸代箭。徐茂公迈步走到院中，魏征跟着也出来了。齐彪给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徐茂公的面前。徐茂公看了看魏征，魏征就在桌子上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大家伙是真新奇呀，呼啦一声全都站在桌子前，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就等着三哥徐茂公传筷子令了。徐茂公看了看众位弟兄，由打怀中就把这张蒙丹掏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然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瞧着。大家伙儿众目观瞧，徐茂公就在这蒙丹之上把少保罗成、山西的柴少以及北平府的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唰唰唰用浓墨就给涂了。罗成一看不明白呀，三哥呀，您怎么把我们哥几个名字给涂了？老兄弟你别急，咱们在

一听，心说怎么头一个就派我呀？干！柴少就迈步来到桌子面前。贤弟呀，此一次扯起义旗，势难罢手。虽然说是为朋友砸牢反狱，你我弟兄就要借此推倒隋朝，改天换地。柴贤弟，你是太原侯的女婿，在此多有不便，贤弟你接此筷子令，带着手下人立刻回转太原府，不得迟误。柴少一摆手，徐三哥呀，不是小弟我抗令不遵，我跟众位哥哥兄弟歃血为盟，誓从生死，目前正在用人之际，小弟就应该仗剑随兄长之后，以尽全力，全手足情义才是正理呀。徐茂公微微一笑，柴少贤弟，你的一片心意愚兄是铭记肺腑，不过衡量轻重，你应该回归山西太原呐。再说杨民十万大兵已然走了，我们弟兄人手也够了。柴贤弟，你也明白狡兔尚有三窟，你回去以后也要给我们众位弟兄做个准备，打个接应啊。啊，三哥我明白了，小弟遵令。柴少柴四昌伸手接这只筷子令，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贤弟啊，将来如果有事相求，柴贤弟你不会推辞吧？三哥您这话从何处说起呀？将来有事找我柴少，我是万死不辞。好，贤弟记住今日之话，请把这头一只筷子令交给柴少。柴少接过来告辞不提了。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二只筷子令，罗成廷令，在。老兄弟，你身为北平王的少保少千岁，在此多有不便，你手持我的令箭，带着杜叉、张公瑾众位贤弟急速回转北平府，不可参与此事。罗成就愣了，因为罗成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次到山东来给舅母拜寿，他认识不少的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还有官府中的衙役三班，确实对罗成来说算经了世面了，罗成受了很大的震动。罗成明白了，为了一个朋友，为了到杨林报复仇，表哥秦琼秦叔宝可以染面涂须炸登州去送死，程咬金尤俊达为了朋友，为了斗一斗大隋朝，可以送死在杨林的辕门，他们可比那些假道学伪君子、尔虞我诈的人有天渊之别呀。本来罗成是开始特别厌恶这些绿林中的响马，没想到经过这些日子，他反而开始喜欢这些人了。现在为了救程咬金，为了救尤俊达，徐茂公第二只筷子令就派他让他回转北平府，那罗成能愿意吗？罗成深施一礼，三哥呀，为救二位兄长，小弟应该舍生忘死才对，再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能知难而退呢？老兄弟，你在此多有不便，只恐怕有碍王爷的脸面，将来不好说话呀。你我兄弟后会有期，请你马上回归北平府。好，三哥，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小弟我就告辞了。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老兄弟，将来如果有事相求贤弟，到时候能够帮助吗？三哥，您将来有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

0: 万死不辞。
1: 好，你接我这只筷子令，将来这只令可要原令交回呀。
0: 遵命。罗成伸手接过第二只筷子令。
1: 三哥，我有句话说，老兄弟有话你就说吧。
0: 三哥您足智多谋，仗着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是准能成功。
1: 三哥，众位兄长，
0: 万一你们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找我罗成。我的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官员，但是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众位哥哥可以到北平找我。徐茂公接着派筷子令大反山东，杂捞反狱，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英雄会要反山东劫牢反狱了，徐茂公就在天灵寺东华院里头摆上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16只筷子，这筷子呢就暂且当令箭使。徐茂公开始派将了，整个东华院里站着各位英雄好汉，大家不出声就静静的听着。徐茂公头一只筷子令给的是柴少柴思昌，让柴少立刻回转山西。第二只令就给的北平府少保罗成，让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回归北平府。罗成非常佩服徐茂公，罗成也很感动啊。三哥，您足智多谋，再加上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准能成功。
1: 三哥，
0: 万一你们众位哥哥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去找我罗成。我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北平王，但是这个北平王是听调不听宣，在幽州九郡自立。众位哥哥，如果到北平府去找我，杨林是不敢跟北平府要人的。
1: 好，老兄弟，
0: 多谢你了。罗成告辞，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这些人回转北平府，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三只筷子，齐彪、李豹听令，在在，你们带着50个人，改扮成卖鱼的渔民，改扮成老百姓，到济南城的西门，在那儿等着。你们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得令。齐彪、李豹接过筷子令，带在了身上，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四支令箭，屈土星、屈土盖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呢，也是带领50个人，扮成卖粮食的，扮成老百姓，在济南的东门等着，听我的命令，到了时候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好嘞，三哥，得令。屈土星、屈土盖两个人接过筷子令，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又拿起第五只筷子令，鲁明星、鲁明月听令，在在。你们哥俩呀，也带着50个人，一半呢扮成卖油的，剩下的呢也扮成黎民百姓，到时候在济南府的南门外头等着，也跟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一样，听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得有误。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站在旁边。徐茂公拿起第6只筷子，金城、牛盖听令，在。你们哥俩带着50个人，在济南城北门外准备好了，预备一些人扮成菜贩子卖菜的，剩下一些人呢扮成黎民百姓，跟他们几路一样，到时候听命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得令。这
1: 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往后一站。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七支筷子令，黄天虎、李成龙，有有，你们哥俩带着300人，扮成各行各业的人跟黎民百姓，在明天白天混进城中，咱们以定更为期。只要听见鼓楼有声音，看见鼓楼火起来了，你们把人马分成几波，接应四处的弟兄入城。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嘱咐好了手下人，可不得有误啊！黄天虎、李成龙接过这只筷子，得令。徐茂公伸手拿起第八只筷子令，贾润甫、柳州臣二位贤弟，在。我也给你们哥俩一支令箭，因为你们哥俩是本地人呐。你们各自带着100人，到时候找着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你们必须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办好了出北门，咱们在大洋山会面。好，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箭给我们吧。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了。徐茂公拿起第九只筷子，单雄信听令，在。单武帝，你率领500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西南10里地那个山口当中，到时候接应程咬金、尤俊达，你按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肯定是一战成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闪。徐茂公伸手拿起了第10只筷子，王军可听令，在。我给你1/2人马，你留出几百在城南埋伏好了，然后呢，让其余的人预备几10匹马，扮成马贩子，再用1些人拉上3辆大车的竹子。这竹子得挖空了，里边要放好了刀枪，放好了兵器。你带这些人进城，分成几波，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得令啊！大盗王军可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底11只筷子，王伯党、谢颖当听令，站站。你们哥俩立刻够奔汝南庄。把龙一贡跟黄杠完全起出来，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这2位老太太平平安安给我接到大洋山，我在大洋山等候你们。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给我们吧。王伯党伸手接过这支令箭，三哥，我们得先走一步了。好吧，你们马上出发。这哥俩走了。徐茂公拿起第12只筷子，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明天呢，你们押解着庙里所剩的黄金，还有众位哥哥兄弟的行李物件，够奔大洋山。等到了大洋山之后，马上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追上杨林的大军，给秦二哥送个信儿，让他设法脱身要紧。行。三哥，我们明天就押着东西够奔大洋山，然后给二哥送信。这哥俩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13只筷子，金甲铜环何在？三哥，我们在这儿呢。你们二位啊，随着我跟大哥到秦二哥的家，你们哥俩把秦家老太太一家人平平安安送到大洋山。遵令。这哥俩也把筷子令接过去。徐茂公拿起第14只筷子，尚怀中、侯君集听令。哎呦，三哥爷，我们哥俩刚进门，您就派我们？好，派的就是你们，没有你们这件事是没人办的。侯君集兄弟，你先往后闪一闪，我这第14支令箭 先

尚怀忠贤弟。尚怀忠伸手接令箭，三哥您说吧，这支令箭给你，你带着50个人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到了定更天到鼓楼前去放火，火起了以后大家伙就分头行动了。第二件事，你马上到西门里西库营，把抄没入库的程四弟跟尤七弟的马匹军刃弄出来，给他们哥俩送到大牢，不得有。三哥，这两件事您就放心吧。尚怀忠接过令箭，侯俊吉往前头走。三哥，这第15支令箭是兄弟我的了，那是没错的，你就接我这第15支令箭吧。侯俊吉兄弟啊，你帮着狱中的犯人还有程咬金、尤俊达杀出大牢，带着他们出济南城，出南门往西南大道方向走，在10里地之外有个山口，到那时候就有善武帝接应你们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侯俊吉伸手接过第15支筷子令，现在桌子上就剩下最后一只筷子了。齐彪过来了，三哥，这儿可还有一只令箭呢，这只令箭派谁呀？哎呀，兄弟呀，这只令箭我就派我跟大哥了。那您什么差事啊？说出来让我们哥几个也明白明白。告诉你，我跟着魏大哥先带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一块到秦二哥的家中，把秦伯母一家老小接出来，让金甲、铜环哥俩保着够奔大洋山。哎呀，这我们都听见了，您干什么？我呀，跟魏大哥到县衙门里去见知县徐世芳，献咱们这蒙丹。王军可明白了，三哥，您这么做就算对了。李豹皱了皱眉，三哥呀，咱们立的蒙丹干什么给徐志芳送去？徐茂公微微一笑，手捋胡须，我说，糊涂的兄弟呀，当初咱们立这个蒙丹的反对隋朝，就要闹到昏君杨广的金銮宝殿，也让他看一看咱们英雄会这些人有没有志气。你觉得献这个蒙丹奇怪吗？难道说我们还怕这昏君杨广吗？不敢让他知道吗？众位英雄好汉听徐茂公这么一说，义愤填膺，一个个怒目横眉。对，三哥，我们要怕他就不敢喊。三哥您献去吧。好，众位贤弟，你们各自接了令箭，也全都明白了，这将我也派完了，咱们明天是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谁也不准轻举妄动，而且事情一定要办成功了。三哥呀，您就放心吧。大家全都准备好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众位接过筷子令的弟兄一波一波的分头都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就把丁天庆圣殿师叫过来了，二位贤弟啊，众位弟兄可全走了，你们哥俩也该压着金子走了。三哥，我们跟您告辞了。这哥俩呢，也按着徐茂公的话都准备齐了，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把蒙丹带好了，大哥，金甲、铜环二位贤弟，咱们哥四个走吧。走啊。这样，徐茂公跟着魏征、金甲、铜环离了天灵寺，够奔济南府，进了城，直奔专诸巷。老和尚现在算踏实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众位好汉也可全都走了。道宽和尚如何安置庙中的僧人，咱们就放下不表了，单说徐茂公。哥四个来到秦家，上前一叫门，大爷秦安出来开门。哎呦，魏道爷、徐道爷，你们来了，请进吧。彼此十里。

0: 初步细表，齐茂公这哥四个就随着大爷秦安进了上房，给秦老太太施礼。秦母客客气气让他们坐下，有下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老太太当然要问呐：“二位道爷，二位贤侄，我听说杨林大军已然离开了济南了，那么我这傻儿子程咬金，还有我这俊达贤侄，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齐茂公微微一笑：“老伯母，我们哥几个特意给您送个信儿啊，您听我们告诉您。”齐茂公就把在天灵寺招工起义，今天晚上要打算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还有分配快赈令的事情，都跟秦老太太说清楚了。秦琼的母亲是个明白人，好，二位道爷特地给我送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好极了，我这丑儿子跟俊达贤侄有救了。老伯母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呢已然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今天来是为您老人家来的，二位道爷为老身何事啊？让金甲同环二位贤弟把您全家接走，够奔大洋山。哎呀，接我干什么呀？我不走啊。老伯母啊，刚才我已然跟您说清楚了，等一会儿我们哥俩到县衙面见知县，去县里蒙丹。今天晚上要劫牢反狱，济南城中必然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呀。这城中指不定会闹到什么地步，这么乱。老伯母，您的安全我们不放心呢，所以呢，请您马上让二嫂还有秦安大哥收拾东西，让金甲同环保着你们全家够奔大洋山躲避，免得伯母今天夜间受惊。老太太听完徐茂公的话是低头沉思不语。秦安急了：“妈，二位道爷说的太对了，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咱们走吧。”傻小子罗时信也在旁边呢：“
1: 哎妈，您要走我跟着您走，您上哪儿我上哪儿。”
0: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二位道爷，二位贤侄啊，你们劝我走，我知道你们对我跟我全家是一番好意，可是你们想一想，我带着全家老小跟着你们东奔西逃，可是你们行军的累赘呀。再说了，我的儿子秦琼、秦叔宝跟着杨林，在杨林的军中他暂时不能脱身，我们全家一走就给他添了罪名了。这样，为了全家的性命，就让你二嫂还有秦安带着傻小子罗时信，带着我的孙子怀玉一块儿走吧，我一个人在家中就坐等你二哥的消息了。”徐茂公明白秦老太太的意思是不放心秦琼、秦叔宝啊。“伯母，您用不着为我二哥担心，我已然派人给二哥送信儿去了，想方设法让二哥急速脱身，离开杨林的大营。再说了，大洋山是咱们的根据之地，万无一失，伯母您就放心的去吧。现在已然有人到汝南庄把程伯母和尤伯母平平安安接往大洋山了。”秦老太太明白了：“好吧，看来只好如此了。秦安呐，你马上带着家人收拾东西。”秦安带着家人去收拾东西，秦老太太拿出钱来，就给了众家人还有这些婆妇，让他们拿着钱各奔他乡，然后全家老小 连着叶儿的就跟着进。

0: 甲同幌够奔大洋山了。咱们放下秦老太太不说，再说魏征跟徐茂公辞别了秦母之后，直接就奔着历城县的县衙来了。等到了县衙门门口，已然天近黄昏了。县衙门门前站着官人呢，这两位道长走到门前，单手打几掌，啊，众位辛苦辛苦。二位道爷，您这是找谁呀？烦劳你们进去回禀县太爷一声，就说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为了黄杠跟龙一贡的事情，要见县太爷，有好心献上，请众位稍来给我回禀一声吧。这几个衙役一听，嘿呦，原来是我们英雄会的首领来了。这几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首领，我们全都加入了英雄会，我们在这儿给您行礼了，您往里请吧，还用我们哥几个通报吗？
1: 不，
0: 你们先免礼，还是烦劳你们进去回一声最好。好吧，我们进去回禀。您二位首领先到班房里坐会儿，歇一会儿，喝碗茶吧，咱们可全都是自己的人呢。徐茂公心中非常高兴，好，大哥呀，咱们就进去休息一会儿。哥俩就随着衙役来到班房落座，有一个衙役到里院奔书房，就把徐茂公跟魏征的话禀报了县的老爷徐世芳。呵，徐世芳心说，我要来财呀，两位道爷到我这儿来，为了黄干跟龙一贡的事有好心献上，嗯，行，怪不得我夜间做好梦的。来啊，你先把这个四个班头反虎联名铁魁人中给我叫来。是，这个衙役出去时间不大，反虎联名铁魁人中就来到书房。大老爷，您呼唤我们哥四个有什么事儿啊？我说反虎联名铁魁人众，现在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要见本县，说为了黄

这事儿我们没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的话说清楚了吧？三清观的两个老道啊，为了黄冈的事儿有好心献上。我说完了，你们哥四个明白不明白这两个老道的来意呀？啊，我们不明白。太爷，您明白吗？哎呀，要不然你们就能做班头啊？你们这四个人好糊涂啊，这准是想马呀把这黄冈跟龙一贡搁在他们庙里头了。这两个老道啊怕连累他们，到县衙门前来出手啊。咱们赶紧问明白这两个老道，这黄冈跟龙一贡在哪儿？你们点齐了官人，把庙一围，捉拿响马，把这黄冈龙一贡起出来。你们哥四个可听我的话，你们是我的心腹，我告诉你们，咱们抽出十个来，先扣起五个，往上交五个，等这案子办完了，县的老爷我就辞职不干了，买房子置地这辈子就够了，享一辈子清福。这哥四个一听，嘿嘿，徐志芳，你想的倒好，你瞧吧，一会儿你这乐就大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观，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 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

0: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所幸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 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

0: 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0: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2: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3: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性。

0: 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3: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4: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设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7: 我们是去年1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成。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6: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8: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种地， 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代员进行不动产登记，九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群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2: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9: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6: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9: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1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2: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1: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2: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地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1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3: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14: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 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5: 指数显示，我国

0: 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3: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4: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3: 是啊。
4: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2: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5: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2: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6: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2: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7: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2: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3: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2: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8: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 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品。

0: 标，他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他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2: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2: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了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5: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7: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8: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6: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9: 我们店里能
7: 上，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9: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0: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6: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0: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

0: 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八九十、一百的在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0: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0: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3: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4: 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5: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5: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它有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

0: 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对于竞技体育项目，年龄呢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青少年赛场，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赛事按年龄分组，初衷是让同龄球员在相同的身体发育阶段同场竞技。反过来说呢，如果年龄相差几岁，身高、力量、爆发力可能就天壤之别。
4: 在这种情况下，年龄造假带来的往往就是降维打击了。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一名叫李一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3: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呢，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U18 核心队员李一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一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一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一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一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一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6: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啊！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5: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1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7: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2-3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5: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 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8: 他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这时候开始吧，都有个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5: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零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9: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5: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国周边。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4: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10: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民进党。

0: 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2: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啊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啊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菲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1: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菲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啊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3: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4: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5: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炬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